哎，越背到啥？没有，没有话，没有话哟。啊，啥啥没打，遇到我，没打没打没打没打。啊，啥啥没打，是，你爸爸爷爷干嘛不说？What are you talking say to me?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Thank you. I am a soldier. No shine of my hand on my berry. And we are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 BBC.